0: 就不容易去就要变到路时候到我这也说了这个天用到到那他也里呢在那古亚都啊
1: 古亚都呀
0: 也里呢那那古亚那地各种的路时里像阿姐那个去了也里呢一想一路路离别头了就住我在这些点是的原始做给那干娘融入适合开展了个，说的路能用作开展一个，在老了沉默，说我们就看到我们把这呢，也里呢把这些，说的用于给那个人用。

胸下就去跑路去里被路带着其他人被铁道着挖掘接触共荣发掘接开不安用人接不安动力被路过摸崩塌接去到的路地被崩带着一起被寂寞被兄弟叫接跟我天涯崩带